0: 香港电台第四台《生活中的美与恶》，
1: 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 不论是哪一款的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和星期一下午两点钟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的爵士音乐选择。

0: 香港电台第四台《生活中的美与恶》。
1: Le ciel bleu sur nous peut s'effondrer。
2: 第四台在今年的法国五月艺术节呈现一场巴黎一夜音乐会，同你回到昔日的巴黎。女高音叶宝清和钢琴家申雅丽会以迷人的法国香颂为音乐会揭开序幕，之后有钢琴家王慧妍以德布西的前奏曲带我们进入印象主义的世界。王慧妍亦都会火拍康四重奏的成员，带来佛碎温暖明媚的 C 小调第一钢琴四重奏。巴黎一夜穿越时空的音乐之旅会在来紧星期五夜晚8点钟在第四台播出。

0: 古恩健所领导的乐团刚刚演出的是海顿的第88号 G 大调交响曲。
1: That was Haydn's Symphony No. 88 in G, played by La Petite Band, conducted by Sigiswald Kuiken.
2: In 未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欣赏到今年香港校际合唱节的压轴演出《合唱大汇演》，由两队香港顶尖的合唱团，包括由刘卓熙带领的 Noima 以及谭天乐带领的香港演艺学院演艺合唱团，送上多首中西方合唱经典。另外还会听到今年合唱节的嘉宾，美国南加州大学桑顿室乐合唱团在格拉萨斯带领下的精彩演出。除了带来他们家乡的精选作品之外，他们亦会以广东话演唱。千祈不要错过，来星期五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0: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呢，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们好，上星期在节目里就介绍了Van Cliburn 这一位钢琴家。我现在手头上呢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的朋友，他们呢就在 Facebook 认识的，就不是有很多朋友在他生日的时候都会跟自己说，哎呀，我又大了一年，老了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申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申。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0: 啱啱呢一首系作曲家吕格以贝多芬嘅音乐主题写成嘅编奏及副格曲。呢一首作品咧，总共有两个钢琴家演出嘅，包括系舒尔夫同埋彼得舒尔健。
1: Ending this hour of non-stop classics, that was Max Reger's Variations and Fugue on a theme of Beethoven for two pianos, Opus 86, played by the pianists Andras Schiff and Peter Serkin.
2: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四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在六月份和七月份的逢星期日朝早九点，我林卓斌 Ann Lam 会在香港电台第四台为大家介绍乐器之王管风琴。在这八集的节目里面，我会带大家探索这件乐器的历史，它的设计，还会为大家带来很多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风琴音乐。记住收听逢星期日朝早九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

0: 位朋友，咁啊，今晚咧喺直播室度咧，人丁系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喺节目度咧就介绍咗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系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有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嘅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味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啲应届嘅毕业生上嚟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佢哋呢几年学习嘅心路历程。

呢度系一时之选嘅节目啊！你好，我系马莹莹，亦都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啦。咁嚟到下昼呢个时间咧，我哋一齐欣赏一啲比较短篇嘅作品啦。今日咧想同你一齐听一啲维也纳音乐嘅，其中有贝多芬嘅降 B 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作品十九。维也纳在18世纪的时候已经是音乐重镇了。莫扎特曾经形容维也纳是建琴之地。贝多芬二十几岁来到维也纳，也是以钢琴家的身份首演的。稍后我们听一下贝多芬定居维也纳之后写成的第二钢琴协奏曲，带给你中间的慢板乐章。这段比较抒情，甚至有点像咏叹调。稍后由钢琴家安斯涅斯担任独奏兼指挥，令到马勒室乐团一起演出。接着我们听一下韦利克的一首马祖卡波尔卡。韦利克是边个嚟嘅咧？因为呢个名咧，好似比较少听到啊。咁佢本身咧系个钢琴家、小提琴家兼作曲家。廿岁嘅时候咧，喺维也纳成立咗一对女子乐团啦。咁起初咧，佢嘅乐团就唔够十个人嘅。不过后来发展到有40位乐手啊。我哋阵间会听到佢嘅呢一首舞曲咧，系喺1868年嘅乐团成立音乐会上面演奏过噶，亦都就系韦利克自己嘅创作，叫做《海妖之歌》。韦利克当时咧就一如小约翰斯特鲁斯啊，一边拉奏小提琴，一边领导乐团噶。咁阵间呢个录音咧由尼泽塞金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出。咁讲到维也纳咧，唔能够唔提舒伯特啦。咁我哋而家咧先听下舒伯特嘅歌曲，叫做《渴望》，编号 D879，交俾男高音比列加迪恩，仲有弹奏古钢琴嘅史泰娜。

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时间嚟到5: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之，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及雷暴，明日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5%，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亦都系生效。日落之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日子系7月2日，我哋翻到去1900年，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欣赏过系西贝流士嘅芬兰颂作品26，巴比洛尼带领哈雷乐团演出过。1900年嘅今日，西贝流士嘅芬兰颂嘅最后嘅形式咧，就喺赫尔辛基第一次演出啦。
1: That was Sibelius's Finlandia, Opus 26, with John Barbirolli leading the Halle Orchestra.

0: The pianist Lucille Chung was playing Liszt's Gretchen for piano.
1: 鋼琴家丁允熙啱彈奏過李斯特嘅《浮士德交響曲》當中嘅《葛麗卿》，係為鋼琴而寫嘅版本。 1981年嘅今日咧，李斯特喺接住落嚟嘅8個星期咧，都唔可以演出啦，或者係做任何嘢嘅，因為佢喺威瑪嘅屋企咧就跌咗落嚟整親啊！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次嘅交通消息。城门隧道往荃湾方向管道内快线有坏车，沙田入口一段慢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往梳士巴利道车多，龙尾中港城；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车多；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九龙面粉厂；康宁道上行往联合医院方向近高雷中学车多，龙尾振华道；新界区宝石湖路往文锦道方向近彩园路车多，龙尾粉岭公路近扫管部路、粉锦公路近北区医院；屯门公路往元朗近新墟慢车，龙尾近安定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富路近富健花园；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方向近回旋处车多，龙尾骑术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元朗，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渡船街灯打士街微夫。下一次交通消息在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你听紧嘅系七月二号星期四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到，嘉宾主持曲飞想同你介绍一个舞台制作啊。
3: 今日专题，
4: 今日好高兴电话请嚟咧呢一个嘅一个新团啊，叫圆笔制作，好简单嘅写法，圆笔。咁啊，佢哋有一个嘅小剧场嘅作品叫《候鸟》啊。咁啊，请嚟呢一个创团成员加呢一个作品嘅导演李志达嚟同我哋倾偈嘅。志达你好，
5: 曲飞你好啊，大家好啊。
4: 系嗱，知道你哋呢一个团咧就成立冇几耐啦。我知道睇资料咧，呢个算唔算系你哋嘅创团作啊？请问？
5: 这个其实都可以话是创团作，虽然我们之前曾经都有些独剧，但是正式演出呢今次是第一次的。
4: 是啦，因为你第一次的演出呢，我看到资料也都揀一个呢，即是都很扎实的剧本，叫候鸟，即是季候鸟的候鸟啦。咁呢就曾经呢就入选呢香港话剧团第一届风筝计划最后五强的。跟住呢就经历过两次的独剧同埋呢个修改。咁啊，今次終於咧就即係過得到自己個專業領域啦。咁啊，就去即係發表俾觀眾去欣賞嘅。

0: 可唔可以同听众分享下，其实呢个剧本本身个主题思想系想讲啲咩噶？
1: 呢、這个作品咧就系我哋即系核心成员林坤耀先生嘅创作啦。咁林坤耀佢系其实曾经都喺香港话剧团发表过两个正式演出嘅作品嘅，都几多年前啦。一个叫《青春的角落》，一个叫《余烬》。咁点解提到呢个咧？就系、是、如果有睇过林坤耀嘅作品咧，你会 feel 到佢有好强，佢作品好写实嘅，甚至都几传统嘅。咁佢会用一个我会形容系生活感嘅不足去建构佢戏剧世界。咁今次候鸟咧，就将佢呢个生活感嘅不足咧，就带咗去一啲乡郊地方。一啲甚至係面临緊拆迁嘅一啲村落，真係有农田嘅地方。咁成个剧本我哋跟住主人公阿达，一个17岁嘅男仔，佢离家出走，由一个城市嘅地方，就香港嘅城市嘅地方，就去咗呢一啲咁嘅乡村。其实就离家出走啦，就揾佢哋舅父就投靠，但亦都同时咧，佢就经历咗，乡村系一个咩地方嚟嘅咧？乡村有啲乜嘢唔同嘅人际关系咧？而当佢身处喺乡村，佢望翻香港，佢会点样睇自己同埋自己嘅未来咧？咁我相信就系呢个戏去尝试令到我哋观众去谂嘅一啲问题啦。
0: 呢个城乡嗰个嘅差异咧，其实喺唔同嘅地方都会出现噶。咁你睇翻中国大陆更加好强调城乡共融啦。咁我自己本身咧就喺乡村成长嘅，喺上水郊区嗰度长大。咁变相咧喺城市化同埋乡村嗰个文化里面咧，当然有好唔同嘅诱因喺度。我想请问啊，你身为一个导演啊，站喺导演嗰个岗位嚟讲，当你拿住呢份剧本嘅时候，你对于呢个剧本嗰个世界观，你自己个人有啲咩睇法？
1: 我当年我接触呢个剧本咧，就系《风筝计划》嘅时候嘅，即系我就有听第一次读剧啊。咁我都好俾入边嗰个乡村嘅氛围咧，都觉得几有感受嘅。同埋嗰个，因为啱啱讲编剧嗰个写实嘅不足啦。咁所以今次后屘知道要导呢个剧本咧，好快我哋都认为好似要个剧场构作咁样，就系咧，我哋可唔可以令到我哋呢个乡村嘅认知同埋感受系全个 company 都有呢一个认知咧甚至咧点样揾个剧场构作咧，就系好早已经构思到就系其实演员系需要去一次乡村嘅，真系去一啲有啲地方即系有啲 NGO 会喺一啲乡村嗰度咧就搞一啲农田甚至会有一啲关于农耕、关于城乡议题嘅一啲导赏咁样。我的确就真系今次就搞咗两次，本身系谂住俾演员嘅，因为如果做呢个剧本。真係需要踩一踩啲農地，即係摸一下啲樹咁樣。咁最尾成為咗我哋演前嘅導賞啦，雖然隔好遠啦，即係兩個禮拜前我哋就去咗個導賞啦。我哋嘅演出都下個月中先開始。但我相信就係我哋今次嘅理念啦，就係我哋要或者甚至我哋即係揀咗牛棚做我哋演出地方啦。牛棚本身好重專長啦，你會見到本身算係一個古蹟啦。亦都好容易會諗到一啲保育有關嘅東西，咁即係成個我哋劇場嘅體驗，希望都會同一種真實感有關。演員亦都即係我哋今次，我會形容個戲咧，演戲上唔算好難嘅，尤其我哋手上嘅演員，哇，朱濟老師喎，
0: 係啊，好犀利，好犀利！你哋個演員個班底一陣再講，
1: 即係佢哋唔會喺做戲嘅能力上有困擾嘅。反而咧，就係因為佢哋冇呢個困擾，我哋成個 company 就花好多時間去研究一啲 back story 啊，去同鄉村嘅人佢哋似乎嗰種有一種親密感，即係我哋可能我都市人即係鄰居出門口，我哋有時都隔兩秒先出啦，費事撞開撞面要傾偈，係即係未必每日都想啊咁樣。但鄉村人似乎唔係嘅喎，佢哋就係好習慣嘅一種 constant， 有一種同人嘅溝通啊，甚至佢哋屋企可能都係半開放嘅，即係唔會話突然間有個鄰居走入嚟攞啲嘢俾你，你覺得係好奇怪嘅。咁呢一種我哋嘗試即係除咗處理一般會處理嘅舞台調度、舞台衝突。我哋都嘗試喺令到演員佢哋有一種都經歷緊一種鄉村嘅 transformation 咁樣去住呢個作品。
0: 講下演員啦，鄭華你已經透露咗啦，有幾個名字咧，我睇到嘅時候咧都已經眼睛發亮嘅，講緊阿鄧偉傑啦、梁天。

时间来到6:20，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之。你好，我是戚家荣。先带俾你最新嘅天气情况，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9%，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及雷暴，明日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时我哋翻去1714年先啊，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the cellist Zhao Jing and the pianist Kazumasa Matsumoto just played for us Shostakovich's Cello Sonata in D minor, Opus 40.
1: 1941年嘅今日，肖斯达高维斯咧就第二次报名去参加苏联嘅红军啊！佢第一次嘅参加咧就系俾人拒绝咗嘅。我哋欣赏过系肖斯达高维斯嘅D小调大提琴奏鸣曲作品40。今日节目时间咧嚟到呢一度啦，听日即刻荣再同你一日落支持谱写古典日志，日落志再见啦，拜拜。

0: 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
1: Olha que coisa mais linda, mais cheia de graça.
0: 不论是哪一款的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和星期一下午两点钟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的爵士音乐选择。

7月2号星期四的傍晚，欢迎你选择香港电台第四台，又来到今晚的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由现在到晚上八点，有我王家浩和你在这个空间一起欣赏古典音乐最美妙最经典的作品。

今晚开始节目嘅时候咧，先听下一啲小夜曲嘅创作啦。讲到小夜曲呢一种类别，点会唔少得系莫扎特呢一首非常之经典嘅 G 大调小夜曲 K525 啊！一齐欣赏奥菲斯室乐团带嚟当中嘅第一乐章。

莫扎特的 G 大调弦乐小夜曲 K525 当中的第一乐章，刚才听过奥菲斯室乐团演出。继续都是小夜曲的作品，不过是舒伯特所写的这一首小夜曲，来自他的天鹅之歌 D957， 原本是一首的艺术歌曲来的，不过今天会听到李斯特改编给钢琴独奏演出的版本。将时间交给钢琴家纪新。

欣赏过钢琴家 Evgeny Kisin 基辛的演奏，他弹奏是李斯特改编舒伯特来自天鹅之歌 D957 当中的一首小夜曲。继续都是小夜曲的创作，不过回到去弦乐团的这个类别了。柴可夫斯基的这一首斯大调弦乐小夜曲作品48，一起欣赏当中的第四乐章，由唐尼蒂在小提琴上带领澳洲室乐团演出。

欣赏过呢一对澳洲嘅顶尖室乐团啦，就系、是、名叫澳洲室乐团啦。由唐尼蒂喺小提琴上带领佢哋咧演奏过柴可夫斯基嘅C大调弦乐小夜曲作品48当中嘅第四乐章。而家咧就听下贝多芬嘅创作啦，佢嘅一首钢琴奏鸣曲C大调第21钢琴奏鸣曲作品53啊，又名叫华尔斯坦，系一位贵族嘅名字嚟噶。一齐欣赏当中嘅第一乐章，由钢琴家普连尼演出。

贝多芬一首著名的钢琴奏鸣曲《华尔斯坦》斯大调第21钢琴奏鸣曲作品53，听过当中的第一乐章，刚才弹奏钢琴的是普连尼。现在一起去到法国，欣赏这首疯狂的骷髅之舞，是出自圣桑的手笔的。

嚟自圣桑嘅一首《骷髅之舞》作品40，刚才系乐团嘅版本，由长野健指挥蒙特利尔交响乐团演出。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都系嚟自法国嘅舞曲啊！

结束今晚的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我们听过钢琴家赵成真弹奏法国作曲家拉威尔的一首悼念公主的帕凡舞曲，一首优美精致的作品，亦都要完结今晚的节目了。我是王家浩，我们听晚再见，拜拜。

0: Hello and welcome to Concert on 4 and to the concert NDR Elbphilharmonie Orchestra Shakespeare Forever, recorded live on the 22nd of March of this year in the Elbphilharmonie Hamburg. This program revolves almost entirely around William Shakespeare. After all, the English playwright has inspired more composers and musical genres throughout history than almost anyone else. American conductor James Gaffigan, currently general music director of the Komische Oper Berlin, follows this trail on his return to the NDR Elbphilharmonie Orchestra with Richard Strauss's Macbeth, Mendelssohn's Overture to A Midsummer Night's Dream, and a selection of music from Romeo and Juliet by Prokofiev. Also on the program is a work by Kuzina Batsevich, whose viola concerto will feature Lawrence Power as soloist. I'm Stacey Rotter, and my co-host in Cantonese is Yun Kwan Yu.
1: 你好, 欢迎收听四台音乐会。 刚才的英文旁述是我的同事卢迪斯, 我是中文旁述姚允坤。 今场演出是德国北部电台逆北外乐厅乐团, 永远的莎士比亚。 是在2026年3月25日漢堡逆北愛樂廳錄音。今場演出的中心是英國大文豪莎士比亞。這位劇作家無論啟發過的作曲家人數之多，或者因此而寫出的曲種之廣，在歷史上沒有其他古人能及。美國指揮格菲鋼會聯同德國北部電台逆北愛樂廳樂團首先獻上理查史特魯斯的《麥克白》， 還有孟德爾遜的《仲夏夜之夢序曲》作品21，以及普羅戈菲夫的《羅密歐與朱麗葉》。另外，中提琴家羅倫斯鮑話亦會演奏巴西域茲的中提琴協奏曲。理查史特魯斯的《麥克白》是一首強而有力的交響詩，靈感顧名思義就是莎士比亞以蘇格蘭為題材的四大悲劇之一《麥克白》。 交響詩作於1886至88年，捕捉到悲劇英雄麥克白內心的陰暗面同掙扎，仲有麥克白夫人對佢接近操控的影響。生動的配器加上戲劇性的對比，就是理查史特魯斯表現麥克白內裏的張力、衝突以及最終墮落的最佳工具。悲劇麥克白入面三個女巫預言蘇格蘭國王鄧肯的表親評判英雄麥克白 將會取得皇位，亦預言他朋友班哥的後裔都會成為國王。麥克白的野心和麥克白夫人都令他以士君的方式奪位。不過之後，這位新蘇格蘭國王因為女巫第三個預言更加不安，下令暗殺班哥父子。班哥的冤魂亦在國宴上坐在麥克白的席位上，令麥克白當眾失態。 而怂恿丈夫士君的麦克白夫人之后亦自尝恶果，失去理智之后自行了断。同时被冤枉的马尔康王子带埋麦克德夫勋爵和英格兰的援军过关斩将。虽然女巫以邪灵之口话凡是女人所生的都不能够打败麦克白，不过一切都是预言艺术的误导。原来麦克德夫勋爵并

0: That was Lawrence Powell with an encore of the striking third movement, Imitazione delle Campane, from Johann Paul von Westhoff's highly regarded baroque work, Sonata No. 3 in D minor.
1: 刚才中提琴家罗伦斯·巴华为观众加奏了德瑞巴洛克时期作曲家维斯霍夫 Johann Paul von Westhoff 的模仿钟声 Imitazione delle Campane，是 D 小调第三奏鸣曲的第三乐章。跟住落嚟会听孟德尔逊最著名作品之一《仲夏夜之梦序曲》。在这套莎士比亚浪漫喜剧入面，真爱的考验并非苦难，而是接二连三仲非常搞笑的阴差阳错。四个雅典的恋人，一对闹翻的仙子夫妻，仲有一个业余剧团，在一个魔法森林入面相遇。精灵帕克的操作令四个恋人乱作一团，爱上错误的对象，还令先后泰尼亚爱上被编成露头人身的业余演员，听到都知道事情好难收科了。孟德尔逊以四个和弦打开剧中的魔法世界，序曲的三个主题对应一种角色，开始以乐轻快的旋律代表仙子，而温暖浪漫的第二旋律就是凡人之身的恋人，而之后故意写得没那么优雅的音乐就代表来自各行各业从事不同手艺的业余演员，当中就包括那个露头人身讲嘢不客气名为 Bottom 的演员被变形之后的怒叫声。作品最后的号角声就代表雅典大公爵打猎的号角，将一切带回现实。孟德尔逊之后是普罗戈菲夫较严肃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不过会从第一组曲作品 64A、第二组曲作品 64B 还有第三组曲作品101之中各取选段。罗密欧与朱丽叶是以出身世仇家族的两位年轻维洛纳恋人之间的爱情故事为题，而他为题的音乐亦经常出现。两位主角一见钟情，双双堕入爱河，秘密结婚，最后竟然自寻短见。今次听到的七段分别是第二组曲的蒙太古与海普莱特家族、朱丽叶、第一组曲的假面舞会、罗密欧与朱丽叶、提帕尔特之死，以及第二组曲的罗密欧在朱丽叶坟墓中，以及第三组曲的朱丽叶之死。

0: 指揮咖啡缸今次精心挑選呢個組合，以反映沙劇當中嘅劇情。英文旁述之後，指揮咖啡缸以及德國北部電台奕北愛樂廳樂團將會演奏孟德爾遜嘅《仲夏夜之夢》序曲作品21，仲有普羅戈菲夫嘅《羅密歐與朱麗葉》作品64A、64B 以及101選段。
1: Originally written as an independent concert tone poem inspired by

在六月份和七月份的逢星期日朝早九点，我林卓斌 NLAM 会在香港电台第四台为大家介绍乐器之王管风琴。在这八集的节目里面，我会带大家探索这件乐器的历史，它的设计，还会为大家带来很多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风琴音乐。记住收听逢星期日朝早九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

德国作曲家罗特成在101年出世。他爸爸妈妈原先就是开店铺售卖皮具的。不过后来就关闭了这一间店铺，然后就巡回演出。后来还在柏林成立了一个艺团，就由业余变成专业。所以罗特成从小就跟团巡回演出的了，小个已经识钢琴、小提琴、大提琴等多种的乐器，他都是一位很出色的歌手来的。他曾经在莱比锡剧院担任男高音歌手，之后亦都在剧院那里指挥。他这一出的歌剧《铁匠》就在1846年在维也纳首演，当时他就是任指挥的。这出歌剧是他名作之一，故事呢就发生在16世纪德国的沃尔姆斯了。歌剧非常之成功啊，因此呢他就受聘成为维也纳歌剧院的艺术总监啊。后来呢勋伯克亦都改编铁匠呢俾四手联弹的。咁我哋欣赏一下啦，华尔特指挥斯洛伐克电台交响乐团演绎罗特成的铁匠序曲。

华尔达指挥捷克斯洛伐克电台交响乐团演绎过的就是罗德成的《铁匠序曲》。佛瑞的 D 小调第一首五重奏作品89呢，就是送给小提琴家易沙尔的。当时呢亦都有易沙尔创立的易沙尔四重奏呢在1906年首演。佛瑞完成了他的第二钢琴四重奏之后呢，就满脑子呢充满乐思，说呢要创作一首钢琴加四重奏的乐曲。佛瑞在创作方面呢一向呢就很少写草稿的。不过呢在一些的稿件里面就发现在1887年中呢他曾经写过呢这一首的五重奏中曲主题的草稿。编写佛瑞传记的纳图呢他估计这些草稿呢就是他和易沙尔之间朋友关系的证明。可能呢他们一早已经研究过音乐的主题是怎样。我们欣赏一下钢琴家柯德，另外呢还有奥林四重奏送上佛瑞的第一首五重奏当中第一个乐章。

而家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柴可夫斯基的芭蕾舞音乐《胡桃夹子》就非常之成功了。故事呢，大家讲到呢，在圣诞节的平安夜呢，有一家人呢就举行庆祝晚会，小朋友呢都收到礼物，晚会完结大家都睡觉了。原来呢，真正的故事就在凌晨才开始啊。我们一起欣赏一下柴可夫斯基的《胡桃夹子》组曲，作品71A。

查夫斯基嘅胡桃夹子组曲作品71A，由罗斯卓波维斯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出。而喺《卢笛之舞》一段啊，喺个双钢琴嘅版本啊，系由钢琴家伊戈洛姆改编噶，而佢咧亦都连同阿加里树一齐演出啦。跟住嚟，我哋欣赏嘅咧就系李斯特嘅《降 D 大调》第三首安慰曲，弹奏钢琴嘅系巴图，就系呢一首作品。结束第一小时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新星事务所是为热爱古典音乐的乐迷度身订造的节目，
1: 有专业乐评人评价最新推出的录音，
0: 有台前幕后的名家分享他们的见解。
1: 节目主持王家豪会带来国际乐坛最新资讯，亦都会介绍值得留意的新一代音乐家。
2: 新星事务所
0: 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
1: 紧贴乐坛新动向。

是1970年出生的美国作曲家宝华，他写给乐团演出的作品就很出名了。他是一位相当活跃的作曲家，而演出也非常丰富和频繁。在1990年，他还是学生的时候，已经获得美国年轻人奖。这个奖就是表扬成就很高的学生的。今天我们就是欣赏宝华的鼓号曲《歌咏与颂曲》，就在2018年为到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军乐团成立220周年而创作的。两年之后他就改编一个乐团的版本了。我们欣赏的就是这个版本了。听下作曲家指挥伦敦交响乐团的演出。

作曲家保华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演绎过佢嘅创作啊，《古号曲》《歌咏》与《中曲》。跟住来嘅作品系舒尔何夫嘅《长笛与钢琴奏鸣曲》。舒尔何夫。

布拉是1894年布拉格出世的，他曾经在布拉格音乐学院修读音乐，之后就去了德国的莱比锡继续进修。他其中一位老师就是雷格了。后来他就对爵士乐产生兴趣，而且在德国经常都演出爵士乐的。舒尔何夫早期的创作风格就是受理查史特劳斯影响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他就受达达主义影响，开始创作一些实验的音乐。他有一首的小品是没有音符的，比起机智的4分33秒还要早几十年，可以说是相当之前卫。后来他的风格又转向新古典主义，也都加入爵士乐。我们一起欣赏一下他这一首的奏鸣曲，吹奏场地的就是华力克，弹奏钢琴的是钢琴昌子。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深曲。格拉佩姐咧喺1914年出世啊，咁佢系巴西嘅作曲家，佢有指挥，亦都有演奏小提琴噶。佢咧就写好多电影配乐啦，而且咧佢仲系一位民族音乐学家，曾经出版过相关嘅书籍啊。佢嘅创作咧加入咗好多民歌啦、街头音乐同埋舞曲嘅特色噶。咁佢呢一首第二首交响组曲又叫做咧《南伯布科》啊。第一个乐章咧叫做《马拉卡图舞》，咁咧就系《南伯布科》嘅舞蹈嚟噶。第二个乐章就系《卡布高连河斯之舞》，系一种嘉年华会嘅舞蹈啊。第三个乐章《牧牛歌》，咁就系巴西嘅中南部啦，同埋东北部咧都会听到呢啲嘅歌曲噶。第四个乐章咧就系《弗莱沃舞》啦。都是嘉年华会的舞蹈啊。我们欣赏一下汤马士指挥戈亚斯爱乐乐团的演出。

托马士指挥光亚斯爱乐乐团演绎过的呢就是格拉佩谢的第二首交响组曲柏兰布科。节目来到最后，我们会欣赏生于16世纪尾的作曲家马连尼的奏鸣曲作品8，但演出的就是麦加里斯所指挥的加比埃尼乐团。

麥加里斯領導加比埃利樂團演繹過的呢，就是馬連尼的奏鳴曲作品八。今晚的夜心曲到這裡結束了，我是李德芬，多謝你收聽，晚安。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你好，我是黄家浩。刚才听过法国作曲家力基亚的 G 大调第五奏鸣曲作品一，由所罗门吹奏长笛、史赖令子拉奏古提琴，而弹奏键盘的有米娜和派烟斯。我们亦欣赏过史奥尔带领克里夫兰乐团带来布拉姆斯的 E 小调第四交响曲的中曲，还有吉他演奏家奥格顿带来艾拉罗伯士的 E 小调第一吉他前奏曲。接着下来会听到两套作品，首先有域度的 F 小调第四管风琴交响曲的第五乐章，弹奏管风琴有鲁柏森，还有唐尼蒂带领的澳洲室乐团带来格里格的霍尔堡组曲作品40。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早前欣赏过约翰威廉士《卫星球大战》的《魅影危机》创作的《年轻黑武士》主题，由关素尔带领新辛那提普及乐团演出，亦听过钢琴家罗提弹奏拉威尔的小奏鸣曲。而刚才这一首作品是莫扎特的 C 大调第41交响曲 K551， 又名朱比特的第四乐章，演出有班洛克带领的英国古乐团。跟住落嚟，我哋会听到钢琴家奥拉神弹奏格拉斯的第20练习曲，仲有柴可夫斯基选自 G 大调第

三組曲的悲歌，由史雲蘭洛夫帶領蘇聯交響樂團演出。最後會聽到舒伯特選自《冬之旅》的《郵遞馬車》，演唱男中音是葛立，同台演出有鋼琴家布蘭道。

听过克赖斯勒的维也纳随想曲作品二，拉奏小提琴有贝尔，弹奏钢琴是高克。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刚才亦听过泰利文的 G 小调第七古提琴幻想曲 TWV 40的第32首，拉奏古提琴有布斯比。亦听过域克带领萨尔斯堡莫扎特学院室乐团带来莫扎特的 D 大调第一弦乐希游曲，作品编号 K125A。接住落嚟，首先会听到琵琶演奏家刘德海弹奏一首古曲，名叫《飞花点翠》。仲有韦华帝的降 B 大调第四大提琴奏鸣曲，演出的是奥菲斯学院古乐团的成员。最后会听到华格纳的歌剧《齐格飞》当中的《森林细雨》，由坦斯特带领柏林爱乐乐团演出。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刚才这首作品由费比加鲁斯指挥六人声合唱团带来德普利的《童贞女基督的母亲喜乐伯》。早前亦听过金比带领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出约瑟夫史特劳斯的《天体的音乐》。还有布里奇的 D 小调大提琴奏鸣曲 H125 的第二乐章。拉奏大提琴有比加兰，弹奏钢琴有安域克。跟住落嚟，首先会听到一首日本嘅音乐，系成田唯三创作嘅《海滨之歌》。吹奏长笛嘅有占士歌威，联同演出有岩城宏之带领嘅东京弦乐团，仲有爆海莉莉嘅降 B 大调第二弦乐六重奏 G455 由415合奏团演出。最后有奥芬巴克嘅《何夫曼的故事》当中嘅船歌。演唱的有女高音修德兰和女中音杜伦素，同台演出有邦宁带领的瑞士罗曼蒂乐团。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早前欣赏过瑞特的《上主是我的牧者》，由作曲家自己带领剑桥歌唱家和伦敦城市交响乐团演出。亦听过韦华帝的《C 小调双簧管奏鸣曲 RV53》，演奏双簧管有高尔轩尼斯，弹奏古建琴有柏尼，拉奏大提琴有沙拉文。而刚才这一首作品是一首广东小曲，名叫《忆故人》，吹奏箫的有戴树雄，弹奏古琴的有张子谦。接着下来我们会听到布里奇的摇篮曲，拉奏大提琴有比加兰，弹奏钢琴有安域克。还有布列顿的小夜曲作品31，演唱男高音的有皮亚士，演奏元号的有德维尔，连同作曲家本人带领伦敦交响乐团演出。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早前欣赏过帕特的专主颂，由奇里奥贝利带领剑桥英皇书院合唱团演出，还有古特文带领汉诺威古乐团演奏海顿的降 B 大调第十六交响曲。而刚才这首作品由钢琴家波哥里树弹奏 D 史卡拉蒂的 E 大调键盘奏鸣曲 K135。接住落嚟系另外三套作品，首先有小约翰史特劳斯的《艺术家的生活圆舞曲》，由沙华利舒带领德雷斯顿国家乐团演奏，亦会听到钢琴家阿加里树同埋比利尼诺夫弹奏拉威尔的《鹅妈妈》，是一个钢琴四手联弹的版本。最后会听到佐丹奴选自歌剧《费多拉》的间奏曲，演出的是约菲带领的哥德堡交响乐团。

我哋啱啱听过系拉斯高迪尼伯拉创作嘅 D 小调第六田园曲，为我哋演奏喺钢琴上带嚟呢一道三部三乐章嘅作品，系皮利亚尼斯。你收听紧嘅香港电台第四台，由零开始。

Fionn 一共为管风琴创作了六首交响曲，其中五首是在他担任巴黎圣母院首席风琴师的时候创作的。提到 Fionn 和巴黎圣母院，可能有听众会想起以下这个故事。1937年6月的一个晚上，Fionn 在巴黎圣母院弹奏他人生第1750场演奏会，吸引了超过3000名观众慕名而来。这一场音乐会Fionn 首先弹奏他自己的两首作品，然后就由他的学生兼当晚帮他控制音山的助手杜鲁夫 Durafay 弹奏维央第五管风琴交响曲里面的乐章。至于这一场演奏会的压轴部分，Fionn 打算在风琴上面即兴演奏。即兴演奏在管风琴音乐历史上是一件很重要的传统。在巴黎圣母院，管风琴即兴演奏这个传统不单止是音乐表演，更加是神圣礼仪和历史文化的灵魂。在礼仪入面，风琴师不会只是弹奏固定的乐谱，他们会根据微刹在进度、气氛和现场节奏即时去创作和弹奏出进堂、奉献、领圣体和礼成散堂等等部分的音乐。即兴演奏通常都会以葛里格圣咏 Gregorian Chant 为主题，风琴手会即时将传统旋律发展成为复杂的乐种，例如有四至五个声部的副格或者交响变奏曲。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艺术焦点，我是林卓斌。